0: 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战争部确认了周末在中东阵亡的第三名美国士兵的身份，他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30岁中士迈克尔·伊曼纽尔·斯温顿，7月19号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执行一次受控引爆坠毁的单向无人机系统的任务时阵亡，事件正在调查中。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了周末在约旦基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丧生的两名军人的身份，另有一名军人被列为失踪，但中央司令部说正在检查7月17号袭击事件中一名军人失踪地点发现的身份不明的遗骸。另外，自星期日以来，海峡中至少发生了3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上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船只在阿联酋迪巴以东约17海里处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袭击造成了损失，但据报所有船员均安全，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同一天，一艘船只在阿曼库姆扎尔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体击中，引发火灾，船员被拖船救起后，船只随即漂流。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第三艘船只，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马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迫使船员弃船。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商船继续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美国军方将继续为海上运输提供支持和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并与他举行了双边会谈，以落实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和奥恩的双边会谈前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很快将打击伊朗中部浩山地区，该地区被普遍认为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今年6月签署的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协议，要求黎巴嫩解除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武装，并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星期二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一项计划，说明如何解除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在两人举行闭门会谈前，特朗普总统对媒体表示，黎巴嫩长期受到真主党问题影响，美国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
3: 我认为黎巴嫩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那里有一群非常出色的人民，有教授、医生、律师，还有许多才智卓越的人，但几十年来黎巴嫩一直遭受沉重打击。确实如此，这个国家受到的打击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今天非常荣幸欢迎总统先生以及各位代表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也进行了几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将解决很多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你们知道，那里存在真主党的问题，但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我认为全世界都会注意到。再次强调，黎巴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到非常不公正对待的地方和国家。我们将确保他得到应有的对待，并获得他应得的尊重。
2: 奥恩在去年当选总统之前曾担任获得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他此次与特朗普总统首次面对面会晤，成为近20年来首位访问白宫的黎巴嫩国家元首。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很快会打击浩山地区，该地区位于伊朗遭到严重破坏的纳坦兹油浓缩设施附近。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说，他是否认为伊朗已经把核离心机转移到了浩山。另外，这位记者提问特朗普总统，当他说美国还没有结束时，那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3: 除非他们拥有相关材料，否则光谈论离心机毫无意义。关键在于材料，他们目前并不具备。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些材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针对这一环节采取强力行动，对此他们将束手无策。要知道，如果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应对，我绝不会这么说，我根本不会透露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很快就会对该领域发起猛烈的打击。
2: 浩山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内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美国和以色列相信该设施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发生冲突事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也被称作仁爱礁，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所说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声明指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一再挑衅模式令人担忧，不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也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做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4: 7月20日星期一，一艘载有8名人员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并进行了拍照和录像。两艘菲律宾海军船只试图将之驱离，两国船只发生冲突。菲律宾武装部队指责中国海警人员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导致人员受伤以及一艘海军橡皮艇受损。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表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所采取的一连串令人担忧的挑衅模式，不仅破坏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也与中国一再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的表态直接背道而驰。声明里重申了2016年7月国际仲裁庭的裁决，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海洋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该裁决是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菲律宾武装部队也在21日发布声明，驳斥中国海警就该事件所发表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菲方声明指出，为什么中国海警的硬壳充气艇会在如此接近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的位置活动？其存在是对菲律宾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区域的非法入侵。中国海警对此回应称，一艘非法驻留的菲律宾船只所属的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冲撞了中国巡逻艇。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但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仍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岛屿都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自1959年以来，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被定为被奴役民族周。本星期一，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受奴役民族峰会，讨论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下如何重新实践民主与自由的承诺。主题也呼应了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指责古巴共产主义政府对美国发动颠覆活动的报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 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6: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4: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5: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3: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5: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1: 随着美军和各国在实战中更广泛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舰艇，如何让陆海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成为美国与盟友关注的重点。为2026环太平洋军演提供自主无人水面载具的美国科技公司总监向美国之音表示，公司正在协助台湾导入新一代自主指挥控制系统，进一步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与吓阻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玉鹤的报道。
5: 能不能谈谈你们目前在台湾有些什么合作？
3: 我们深知台湾目前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战略处境，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向台湾政府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提升防御能力以及威慑力。
5: 那么万一台海出现危机，你们的技术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3: 我认为我们真正的重点会放在危机发生之前，因为大家显然都希望能够威慑并且遏制任何潜在的冲突。大家应该都意识到了现在战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有了海量的无人系统。大概10到15年前，我们可能只有几十套系统，但现在无论是空中、海上还是陆地，动辄都是数百种不同的系统。因此我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想为台湾提供的，就是一套自主化的系统，让所有这些无人系统能够透过单一整合界面互相通讯以及协调。通常对于操作人员来说，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我们都会给他们许多不同的控制方式，像是遥控器或是某种 iPad 操纵界面。而 HAVAC 公司系统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单一操纵员能够在单一界面上同时控制多组无人船舰、无人机系统以及无人地面载具。因此针对台湾，考量到他们拥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无人机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自主化的系统，让这些跨领域的无人机以及载具能够互相协调、通讯，并且执行复杂任务，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补充国防预算申请作证。 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听证会上说，如果要实现特朗普总统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美国军队就必须获得跨世代规模的投资。来听一下。
7: Not fully funding this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War, and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8: 如果不为战争部提供足够的经费，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1.5万亿美元的预算。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

0: 国际局势以及拜登政府的预算所带来的灾难性问题。不把这个部门的预算调整到 1.5 万亿美元，我相信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战场发生重大变革、威胁日益加剧的当下，我们必须投入资源支持我们的将士，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1: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也表示，美国目前同时面对来自中东、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压力，而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加强合作，并利用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技术改变战争的方式。美国必须在对手之前完成投资，而不是等到冲突扩大之后才采取行动。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s America's greatest insurance policy.
0: 美国军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份保险。我了解，我们都觉得在我们有需要前就支付保险费并不是件易事，但我们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就把保险准备好。美国武装部队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们维护、保护和捍卫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的保险。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们需要可预测而且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这将使我们能够与国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工业基础有效合作，在国防采购改革的基础上，确保我们的作战人员能够在冲突以及战争爆发之前就大规模获得所需的作战能力。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上面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上涨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8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2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三位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推出了2026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法案的发起人表示，这部议案将对现行的法律作出修正，使中国实体更加难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同时使美国司法系统更加容易以该罪名起诉这些实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一宣布，他与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推出了这部法案。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法案旨在填补议员们所说的一个危险漏洞。按照美国目前有关经济间谍的法律，行为人必须有意图让其行为使外国政府或代理人或外国机构获益，或者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这种结果。而外国机构的法律定义是指由外国政府实质性拥有、控制、资助、指挥、管理或主导的任何机构、组织或实体。三位议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清楚地表明，所有中国企业实际上都在充当中国政府的分支，美国法律必须反映这一现实。这部法案规定，出于刑事起诉目的，外国机构包含注册地位于受涵盖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组织。换句话说，依据这部法案，检察官可对涉嫌为某家名义上并非国有的中国企业窃取

0: 逃脱法网。在中国，一切都是受国家控制的工具，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私营企业。中共大范围的国家安全法为其军民融合战略以及在各行各业对军事野心的追求提供了授权。中国不存在私营企业，因为他们根据法律和设计必须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柯宁参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法案是一项符合常理的修正，以反映这一现实，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支持下通过欺骗和窃取而在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和国防领域谋取优势的做法，并使我们的政府能够提起诉讼，而无需为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承受举证负担。中国将每一家企业都视为国家政权的分支，任何窃取商业秘密亦是中国企业获益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政府谋取益处。科顿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议案在法律层面接受这一现实，将取消必须证明某家中国公司受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要求。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一个跨党代表团于上星期六，也就是7月18号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事实访查之旅。这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表示，此行的目的并非重设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这一关系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由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此行是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访华，旨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第一手观察，以充实委员会提交国会的工作成果。声明说，代表团在华期间将与美国驻华使馆及在中国营运的美国企业会面，同时已要求与中国政府官员、学者、智库人士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的产业领导人会面。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我们此行并非为了重置关系，而是为了理解它，那意味着以实地情况以及直接听取处于此一竞争核心的人的说法，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来检验我们的分析。好的政策必须从一个诚实的图像开始，这也是国会，我们的委托人对我们的期望。中国行动的比华盛顿对他的解读更快，我们关于中国的辩论有太多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过时数年的假设上。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你无法从一个简报幻灯片得知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或一个领域变化的有多快，我们到那里是要以第一手事实换取那些假设的一部分。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对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发现提出报告与建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出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该委员会历年提出的建议包括2016年年度报告建议国会禁止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企业，2024年年度报告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北京当局视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6年一个记者会上曾说，该委员会 年复一年。

0: 抛掷所谓涉华报告，其内容完全是陈词滥调，再次暴露了这个委员会的对华偏见和思维定势。去年11月，该委员会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后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下半年访美正在按计划推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卢比奥星期天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是否还在继续推进时，他说，我们预期这趟行程将在九月发生，他们持续派人员过来参与筹备，我未听到过其他的消息。特朗普总统7月16日在全国讲话中指责中国从2020年选举周期起，在数年间非法取得大约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包括姓名和地址等资料，造成居心市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数据泄露。有外界人士担心，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可能会让习近平重新考虑九月的访美行程。有记者星期天问卢比奥，上星期总统谈到了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他之前提到的习近平主席9月24日的访问是否还在按计划进行，美中战略稳定关系以及贸易等问题，在总统提及这些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事情是否仍然在按计划进行。卢比奥说，他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方面不会来访。他说，这很重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总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分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和视频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1: And we are going to solve a lot of problems. We've already solved some of them for Lebanon. As you know, there's a.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事实上，美国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
1: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0: 关于伊朗核材料，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可能已经将其转移了，美国正在追踪那些材料。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领域发生冲突事件发布声明，谴责中国所采取的行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公布了7月17号在中东丧生的第三名军人的身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连续第十轮空袭的最新一次袭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战争部确认了周末在中东阵亡的第三名美国士兵的身份，他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30岁中士迈克尔·伊曼纽尔·斯温顿，7月19号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执行一次受控引爆坠毁的单向无人机系统的任务时阵亡，事件正在调查中。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了周末在约旦基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丧生的两名军人的身份，另有一名军人被列为失踪，但中央司令部说正在检查7月17号袭击事件中一名军人失踪地点发现的身份不明的遗骸。另外，自星期日以来，海峡中至少发生了3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上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船只在阿联酋迪巴以东约17海里处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袭击造成了损失，但据报所有船员均安全，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同一天，一艘船只在阿曼库姆扎尔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体击中，引发火灾，船员被拖船救起后，船只随即漂流。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第三艘船只，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马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迫使船员弃船。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商船继续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美国军方将继续为海上运输提供支持和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并与他举行了双边会谈，以落实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和奥恩的双边会谈前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很快将打击伊朗中部浩山地区，该地区被普遍认为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今年6月签署的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协议，要求黎巴嫩解除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武装，并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星期二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一项计划，说明如何解除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在两人举行闭门会谈前，特朗普总统对媒体表示，黎巴嫩长期受到真主党问题影响，美国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
4: 我认为黎巴嫩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那里有一群非常出色的人民，有教授、医生、律师，还有许多才智卓越的人。但几十年来，黎巴嫩一直遭受沉重打击，确实如此。这个国家受到的打击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今天非常荣幸欢迎总统先生以及各位代表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也进行了几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将解决很多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你们知道那里存在真主党的问题，但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我认为全世界都会注意到。再次强调，黎巴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到非常不公正对待的地方和国家。我们将确保他得到应有的对待，并获得他应得的尊重。
3: 奥恩在去年当选总统之前曾担任获得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他此次与特朗普总统首次面对面会晤，成为近20年来首位访问白宫的黎巴嫩国家元首。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很快会打击浩山地区。该地区位于伊朗遭到严重破坏的纳坦兹油浓缩设施附近。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说，他是否认为伊朗已经把核离心机转移到了浩山。另外，这位记者提问特朗普总统，当他说美国还没有结束时，那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4: 除非他们拥有相关材料，否则光谈论离心机毫无意义。关键在于材料，他们目前并不具备。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些材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针对这一环节采取强力行动，对此他们将束手无策。要知道，如果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应对，我绝不会这么说，我根本不会透露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很快就会对该领域发起猛烈的打击。
3: 浩山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内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美国和以色列相信该设施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发生冲突事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也被称作仁爱礁，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所说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声明指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一再挑衅模式令人担忧，不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也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做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7月20日星期一，一艘载有8名人员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并进行了拍照和录像。两艘菲律宾海军船只试图将之驱离，两国船只发生冲突。菲律宾武装部队指责中国海警人员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导致人员受伤以及一艘海军橡皮艇受损。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表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所采取的一连串令人担忧的挑衅模式，不仅破坏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也与中国一再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的表态直接背道而驰。声明里重申了2016年7月国际仲裁庭的裁决，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海洋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该裁决是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菲律宾武装部队也在21日发布声明，驳斥中国海警就该事件所发表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菲方声明指出，为什么中国海警的硬壳充气艇会在如此接近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的位置活动？其存在是对菲律宾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区域的非法入侵。中国海警对此回应称， 一艘非法驻留的菲律宾船只所属的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冲撞了中国巡逻艇。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但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仍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岛屿都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自1959年以来，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被定为被奴役民族周。本星期一，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受奴役民族峰会，讨论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下如何重新实践民主与自由的承诺，主题也呼应了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指责古巴共产主义政府对美国发动颠覆活动的报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

0: 邪恶的政权。
1: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2: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1: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3: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随着美军和各国在实战中更广泛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舰艇，如何让陆海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成为美国与盟友关注的重点。为2026环太平洋军演提供自主无人水面载具的美国科技公司总监向美国之音表示，公司正在协助台湾导入新一代自主指挥控制系统，进一步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与吓阻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玉鹤的报道。
1: 能不能谈谈你们目前在台湾有些什么合作？
5: Certainly, we are recognizing the fact that...
3: 我们深知台湾目前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战略处境，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向台湾政府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提升防御能力以及威慑力。
1: 那么万一台海出现危机，你们的技术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3: 我认为我们真正的重点会放在危机发生之前，因为大家显然都希望能够威慑并且遏制任何潜在的冲突。大家应该都意识到了现在战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有了海量的无人系统。大概10到15年前，我们可能只有几十套系统，但现在无论是空中、海上还是陆地，动辄都是数百种不同的系统。因此我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想为台湾提供的，就是一套自主化的系统，让所有这些无人系统能够透过单一整合界面互相通讯以及协调。通常对于操作人员来说，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我们都会给他们许多不同的控制方式，像是遥控器或是某种 iPad 操纵界面。而 HAVAC 公司系统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单一操纵员能够在单一界面上同时控制多组无人船舰、无人机系统以及无人地面载具。因此，针对台湾，考量到他们拥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无人机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自主化的系统，让这些跨领域的无人机以及载具能够互相协调、通讯，并且执行复杂任务，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5: Accomplish complex tasks to defend the nation.
4: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补充国防预算申请作证。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听证会上说，如果要实现特朗普总统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美国军队就必须获得跨世代规模的投资。来听一下。
6: Not fully funding this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War, and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3: 如果不为战争部提供足够的经费，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1.5万亿美元的预算。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以及拜登政府的预算所带来的灾难性问题，不把这个部门的预算调整到1.5万亿美元，我相信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战场发生重大变革、威胁日益加剧的当下，我们必须投入资源支持我们的将士。
0: 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0: Republic safe. Thank you very much.
1: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也表示，美国目前同时面对来自中东、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压力，而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加强合作，并利用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技术改变战争的方式。美国必须在对手之前完成投资，而不是等到冲突扩大之后才采取行动。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s America's greatest insurance policy.
3: 美国军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份保险。我了解，我们都觉得在我们有需要前就支付保险费并不是件易事，但我们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就把保险准备好。美国武装部队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们维护、保护和捍卫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的保险。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们需要可预测而且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这将使我们能够与国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工业基础有效合作，在国防采购改革的基础上，确保我们的作战人员能够在冲突以及战争爆发之前就大规模获得所需的作战能力。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上面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上涨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8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29%。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三位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推出了2026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法案的发起人表示，这部议案将对现行的法律作出修正，使中国实体更加难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同时使美国司法系统更加容易以该罪名起诉这些实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一宣布，他与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推出了这部法案。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法案旨在填补议员们所说的一个危险漏洞。按照美国目前有关经济间谍的法律，行为人必须有意图让其行为使外国政府或代理人或外国机构获益，或者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这种结果。而外国机构的法律定义是指由外国政府实质性拥有、控制、资助、指挥、管理或主导的任何机构、组织或实体。三位议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清楚地表明，所有中国企业实际上都在充当中国政府的分支，美国法律必须反映这一现实。这部法案规定，出于刑事起诉目的，外国机构包含注册地位于受涵盖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组织。换句话说，依据这部法案，检察官可对涉嫌为某家名义上并非国有的中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敏感数据的人员提出经济间谍指控。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将更新我国的间谍法律。 使间谍及情报资产无法依靠何为外国机构的技术定义来逃脱法网。在中国，一切都是受国家控制的工具，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私营企业。中共大范围的国家安全法为其军民融合战略以及在各行各业对军事野心的追求提供了授权。中国不存在私营企业，因为他们根据法律和设计必须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柯宁参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法案是一项符合常理的修正，以反映这一现实，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支持下通过欺骗和窃取而在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和国防领域谋取优势的做法，并使我们的政府能够提起诉讼，而无需为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承受举证负担。中国将每一家企业都视为国家政权的分支，任何窃取商业秘密亦是中国企业获益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政府谋取益处。科顿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议案在法律层面接受这一现实，将取消必须证明某家中国公司受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要求。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一个跨党代表团于上星期六，也就是7月18号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事实访查之旅。这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表示，此行的目的并非重设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这一关系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由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此行是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访华，旨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第一手观察，以充实委员会提交国会的工作成果。声明说，代表团在华期间将与美国驻华使馆及在中国营运的美国企业会面，同时已要求与中国政府官员、学者、智库人士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的产业领导人会面。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我们此行并非为了重置关系，而是为了理解它，那意味着以实地情况以及直接听取处于此一竞争核心的人的说法，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来检验我们的分析。好的政策必须从一个诚实的图像开始，这也是国会，我们的委托人对我们的期望。中国行动的比华盛顿对他的解读更快，我们关于中国的辩论有太多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过时数年的假设上。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你无法从一个简报幻灯片得知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或一个领域变化的有多快，我们到那里是要以第一手事实换取那些假设的一部分。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对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发现提出报告与建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出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该委员会历年提出的建议包括2016年年度报告建议国会禁止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企业，2024年年度报告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北京当局视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6年一个记者会上曾说，该委员会年复一年抛掷所谓涉华报告，其内容完全是陈词滥调，再次暴露了这个委员会的对华偏见和思维定势。去年11月，该委员会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后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下半年访美正在按计划推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 卢比奥星期天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是否还在继续推进时，他说，我们预期这趟行程将在九月发生，他们持续派人员过来参与筹备，我未听到过其他的消息。特朗普总统7月16日在全国讲话中指责中国从2020年选举周期起，在数年间非法取得大约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包括姓名和地址等资料，造成居心室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数据泄露。有外界人士担心，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可能会让习近平重新考虑九月的访美行程。有记者星期天问卢比奥，上星期总统谈到了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他之前提到的习近平主席9月24日的访问是否还在按计划进行，美中战略稳定关系以及贸易等问题，在总统提及这些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事情是否仍然在按计划进行。卢比奥说，他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方面不会来访。他说，这很重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总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分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和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事实上，美国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
1: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0: 关于伊朗核材料，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可能已经将其转移了。美国正在追踪那些材料。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领域发生冲突事件发布声明，谴责中国所采取的行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公布了7月17号在中东丧生的第三名军人的身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连续第10轮空袭的最新一次袭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战争部确认了周末在中东阵亡的第三名美国士兵的身份，他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30岁中士迈克尔·伊曼纽尔·斯温顿，7月19号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执行一次受控引爆坠毁的单向无人机系统的任务时阵亡，事件正在调查中。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了周末在约旦基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丧生的两名军人的身份，另有一名军人被列为失踪，但中央司令部说正在检查7月17号袭击事件中一名军人失踪地点发现的身份不明的遗骸。另外，自星期日以来，海峡中至少发生了3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上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船只在阿联酋迪巴以东约17海里处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袭击造成了损失，但据报所有船员均安全，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同一天，一艘船只在阿曼库姆扎尔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体击中，引发火灾，船员被拖船救起后，船只随即漂流。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第三艘船只，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马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迫使船员弃船。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商船继续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美国军方将继续为海上运输提供支持和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并与他举行了双边会谈，以落实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和奥恩的双边会谈前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很快将打击伊朗中部浩山地区，该地区被普遍认为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今年六月签署的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协议，要求黎巴嫩解除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武装，并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星期二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一项计划，说明如何解除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在两人举行闭门会谈前，特朗普总统对媒体表示，黎巴嫩长期受到真主党问题影响，美国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
4: 我认为黎巴嫩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那里有一群非常出色的人民，有教授、医生、律师，还有许多才智卓越的人。但几十年来，黎巴嫩一直遭受沉重打击。确实如此，这个国家受到的打击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今天非常荣幸欢迎总统先生以及各位代表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也进行了几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将解决很多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你们知道那里存在真主党的问题，但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我认为全世界都会注意到。再次强调，黎巴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到非常不公正对待的地方和国家。我们将确保他得到应有的对待，并获得他应得的尊重。
3: 奥恩在去年当选总统之前，曾担任获得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他此次与特朗普总统首次面对面会晤，成为近20年来首位访问白宫的黎巴嫩国家元首。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很快会打击浩山地区。该地区位于伊朗遭到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说，他是否认为伊朗已经把核离心机转移到了浩山。另外，这位记者提问特朗普总统，当他说美国还没有结束时，那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4: 除非他们拥有相关材料，否则光谈论离心机毫无意义。关键在于材料，他们目前并不具备。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些材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针对这些环节采取强力行动，对此他们将束手无策。要知道，如果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应对，我绝不会这么说，我根本不会透露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很快就会对该领域发起猛烈的打击。
3: 浩山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内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美国和以色列相信该设施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发生冲突事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也被称作仁爱礁，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所说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声明指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一再挑衅模式令人担忧，不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也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做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7月20日星期一，一艘载有8名人员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并进行了拍照和录像。两艘菲律宾海军船只试图将之驱离，两国船只发生冲突。菲律宾武装部队指责中国海警人员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导致人员受伤以及一艘海军橡皮艇受损。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表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所采取的一连串令人担忧的挑衅模式，不仅破坏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也与中国一再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的表态直接背道而驰。声明里重申了2016年七月国际仲裁庭的裁决，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海洋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该裁决是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菲律宾武装部队也在21日发布声明，驳斥中国海警就该事件所发表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菲方声明指出，为什么中国海警的硬壳充气艇会在如此接近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的位置活动？其存在是对菲律宾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区域的非法入侵。中国海警对此回应称， 一艘非法驻留的菲律宾船只所属的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冲撞了中国巡逻艇。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但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仍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岛屿都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自1959年以来，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被定为被奴役民族周。本星期一，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受奴役民族峰会，讨论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下如何重新实践民主与自由的承诺，主题也呼应了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指责古巴共产主义政府对美国发动颠覆活动的报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5: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3: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4: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3: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随着美军和各国在实战中更广泛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舰艇，如何让陆海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成为美国与盟友关注的重点。为2026环太平洋军演提供自主无人水面载具的美国科技公司总监向美国之音表示，公司正在协助台湾导入新一代自主指挥控制系统，进一步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与吓阻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玉鹤的报道。
3: 能不能谈谈你们目前在台湾有些什么合作？
4: 我们深知台湾目前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战略处境，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向台湾政府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提升防御能力以及威慑力。
3: 那么万一台海出现危机，你们的技术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4: 我认为我们真正的重点会放在危机发生之前，因为大家显然都希望能够威慑并且遏制任何潜在的冲突。大家应该都意识到了现在战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有了海量的无人系统。大概10到15年前，我们可能只有几十套系统，但现在无论是空中、海上还是陆地，动辄都是数百种不同的系统。因此我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想为台湾提供的，就是一套自主化的系统，让所有这些无人系统能够透过单一整合界面互相通讯以及协调。通常对于操作人员来说，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我们都会给他们许多不同的控制方式，像是遥控器或是某种 iPad 操纵界面。而 HAVAC 公司系统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单一操纵员能够在单一界面上同时控制多组无人船舰、无人机系统以及无人地面载具。因此针对台湾，考量到他们拥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无人机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自主化的系统，让这些跨领域的无人机以及载具能够互相协调、通讯，并且执行复杂任务，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补充国防预算申请作证。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在听证会上说，如果要实现特朗普总统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美国军队就必须获得跨世代规模的投资。来听一下。
6: Not fully funding this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War, and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4: 如果不为战争部提供足够的经费，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1.5万亿美元的预算。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以及拜登政府的预算所带来的灾难性问题，不把这个部门的预算调整到1.5万亿美元，我相信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战场发生重大变革、威胁日益加剧的当下，我们必须投入资源支持我们的将士，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0: public safe. Thank you very much.
1: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也表示，美国目前同时面对来自中东、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压力，而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加强合作，并利用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技术改变战争的方式。美国必须在对手之前完成投资，而不是等到冲突扩大之后才采取行动。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s America's greatest insurance policy.
3: 美国军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份保险。我了解，我们都觉得在我们有需要前就支付保险费并不是件易事，但我们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就把保险准备好。美国武装部队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们维护、保护和捍卫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的保险。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们需要可预测而且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这将使我们能够与国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工业基础有效合作，在国防采购改革的基础上，确保我们的作战人员能够在冲突以及战争爆发之前就大规模获得所需的作战能力。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上面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上涨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8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29%。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三位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推出了2026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法案的发起人表示，这部议案将对现行的法律作出修正，使中国实体更加难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同时使美国司法系统更加容易以该罪名起诉这些实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一宣布，他与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推出了这部法案。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法案旨在填补议员们所说的一个危险漏洞。按照美国目前有关经济间谍的法律，行为人必须有意图让其行为使外国政府或代理人或外国机构获益，或者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这种结果。而外国机构的法律定义是指由外国政府实质性拥有、控制、资助、指挥、管理或主导的任何机构、组织或实体。三位议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清楚地表明，所有中国企业实际上都在充当中国政府的分支，美国法律必须反映这一现实。这部法案规定，出于刑事起诉目的，外国机构包含注册地位于受涵盖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组织。换句话说，依据这部法案，检察官可对涉嫌为某家名义上并非国有的中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敏感数据的人员提出经济间谍指控。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将更新我国的间谍法律，使间谍及情报资产无法依靠何为外国机构的技术定义来逃。

逃脱法网。在中国，一切都是受国家控制的工具，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私营企业。中共大范围的国家安全法为其军民融合战略以及在各行各业对军事野心的追求提供了授权。

0: 并使我们的政府能够提起诉讼，而无需为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承受举证负担。中国将每一家企业都视为国家政权的分支，任何窃取商业秘密亦是中国企业获益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政府谋取益处，科顿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议案在法律层面接受这一现实，将取消必须证明某家中国公司受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要求。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一个跨党代表团于上星期六，也就是7月18号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事实访查之旅，这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表示，此行的目的并非重设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这一关系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由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此行是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访华，旨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第一手观察，以充实委员会提交国会的工作成果。声明说，代表团在华期间将与美国驻华使馆及在中国营运的美国企业会面，同时已要求与中国政府官员、学者、智库人士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的产业领导人会面。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我们此行并非为了重置关系，而是为了理解它，那意味着以实地情况以及直接听取处于此一竞争核心的人的说法，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来检验我们的分析。好的政策必须从一个诚实的图像开始，这也是国会，我们的委托人对我们的期望。中国行动的比华盛顿对他的解读更快，我们关于中国的辩论有太多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过时数年的假设上。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你无法从一个简报幻灯片得知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或一个领域变化的有多快，我们到那里是要以第一手事实换取那些假设的一部分。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对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发现提出报告与建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出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该委员会历年提出的建议包括2016年年度报告建议国会禁止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企业，2024年年度报告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北京当局视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6年一个记者会上曾说，该委员会年复一年抛掷所谓涉华报告，其内容完全是陈词滥调，再次暴露了这个委员会的对华偏见和思维定势。去年11月，该委员会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后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下半年访美正在按计划推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卢比奥星期天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是否还在继续推进时，他说，我们预期这趟行程将在9月发生，他们持续派人员过来参与筹备，我未听到过其他的消息。特朗普总统7月16日在全国讲话中指责中国从2020年选举周期起，在数年间非法取得大约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包括姓名和地址等资料，造成居心市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数据泄露。有外界人士担心，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可能会让习近平重新考虑9月的访美行程。有记者星期天问卢比奥，上星期总统谈到了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他之前提到的习近平主席9月24日的访问是否还在按计划进行，美中战略稳定关系以及贸易等问题，在总统提及这些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事情是否仍然在按计划进行。卢比奥说，他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方面不会来访。他说，这很重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总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分歧。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和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1: And we are going to solve a lot of problems. We've already solved some of them for Lebanon. As you know, there's a.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事实上，美国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
1: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0: 关于伊朗核材料，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可能已经将其转移了，美国正在追踪那些材料。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领域发生冲突事件发布声明，谴责中国所采取的行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公布了7月17号在中东丧生的第三名军人的身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连续第十轮空袭的最新一次袭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战争部确认了周末在中东阵亡的第三名美国士兵的身份，他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30岁中士迈克尔·伊曼纽尔·斯温顿，7月19号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执行一次受控引爆坠毁的单向无人机系统的任务时阵亡，事件正在调查中。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了周末在约旦基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丧生的两名军人的身份，另有一名军人被列为失踪，但中央司令部说正在检查7月17号袭击事件中一名军人失踪地点发现的身份不明的遗骸。另外，自星期日以来，海峡中至少发生了3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上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船只在阿联酋迪巴以东约17海里处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袭击造成了损失，但据报所有船员均安全，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同一天，一艘船只在阿曼库姆扎尔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体击中，引发火灾，船员被拖船救起后，船只随即漂流。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第三艘船只，一艘游轮，在阿曼利马海岸附近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迫使船员弃船。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商船继续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美国军方将继续为海上运输提供支持和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并与他举行了双边会谈，以落实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和奥恩的双边会谈前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很快将打击伊朗中部浩山地区，该地区被普遍认为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今年6月签署的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协议，要求黎巴嫩解除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武装，并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星期二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一项计划，说明如何解除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在两人举行闭门会谈前，特朗普总统对媒体表示，黎巴嫩长期受到真主党问题影响，美国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
4: 我认为黎巴嫩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那里有一群非常出色的人民，有教授、医生、律师，还有许多才智卓越的人，但几十年来黎巴嫩一直遭受沉重打击。确实如此，这个国家受到的打击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将为黎巴嫩提供很多帮助。今天非常荣幸欢迎总统先生以及各位代表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也进行了几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将解决很多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为黎巴嫩解决了一些问题。你们知道那里存在真主党的问题，但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我认为全世界都会注意到。再次强调，黎巴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到非常不公正对待的地方和国家。我们将确保他得到应有的对待，并获得他应得的尊重。
3: 奥恩在去年当选总统之前曾担任获得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他此次与特朗普总统首次面对面会晤，成为近20年来首位访问白宫的黎巴嫩国家元首。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很快会打击浩山地区，该地区位于伊朗遭到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说，他是否认为伊朗已经把核离心机转移到了浩山。另外，这位记者提问特朗普总统，当他说美国还没有结束时，那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4: 除非他们拥有相关材料，否则光谈论离心机毫无意义。关键在于材料，他们目前并不具备。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些材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针对这些环节采取强力行动，对此他们将束手无策。要知道，如果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应对，我绝不会这么说，我根本不会透露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很快就会对该领域发起猛烈的打击。
3: 浩山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内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美国和以色列相信该设施与伊朗的核项目有关。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中国和菲律宾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发生冲突事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也被称作仁爱礁，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所说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声明指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一再挑衅模式令人担忧。

0: 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也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做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1: 7月20日星期一，一艘载有8名人员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并进行了拍照和录像。两艘菲律宾海军船只试图将之驱离，两国船只发生冲突。菲律宾武装部队指责中国海警人员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导致人员受伤以及一艘海军橡皮艇受损。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的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表示，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所采取的一连串令人担忧的挑衅模式，不仅破坏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也与中国一再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的表态直接背道而驰。声明里重申了2016年7月国际仲裁庭的裁决，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海洋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该裁决是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菲律宾武装部队也在21日发布声明，驳斥中国海警就该事件所发表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菲方声明指出，为什么中国海警的硬壳充气艇会在如此接近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的位置活动？其存在是对菲律宾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区域的非法入侵。中国海警对此回应称，一艘非法驻留的菲律宾船只所属的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冲撞了中国巡逻艇。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但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仍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岛屿都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自1959年以来，美国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被定为被奴役民族周。本星期一，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受奴役民族峰会，讨论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下如何重新实践民主与自由的承诺。主题也呼应了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指责古巴共产主义政府对美国发动颠覆活动的报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
3: 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
2: 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3: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1: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3: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

0: 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弗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1: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随着美军和各国在实战中更广泛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舰艇，如何让陆海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成为美国与盟友关注的重点。为2026环太平洋军演提供自主无人水面载具的美国科技公司总监向美国之音表示，公司正在协助台湾导入新一代自主指挥控制系统，进一步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与吓阻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玉鹤的报道。
0: 能不能谈谈你们目前在台湾有些什么合作？
1: 我们深知台湾目前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战略处境，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向台湾政府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提升防御能力以及威慑力。
0: 那么万一台海出现危机，你们的技术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1: 我认为我们真正的重点会放在危机发生之前，因为大家显然都希望能够威慑并且遏制任何潜在的冲突。大家应该都意识到了现在战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有了海量的无人系统。大概10到15年前，我们可能只有几十套系统，但现在无论是空中、海上还是陆地，动辄都是数百种不同的系统。因此我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想为台湾提供的，就是一套自主化的系统，让所有这些无人系统能够透过单一整合界面互相通讯以及协调。通常对于操作人员来说，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我们都会给他们许多不同的控制方式，像是遥控器或是某种 iPad 操纵界面。而 HAVAC 公司系统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单一操纵员能够在单一界面上同时控制多组无人船舰、无人机系统以及无人地面载具。因此针对台湾，考量到他们拥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无人机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自主化的系统，让这些跨领域的无人机以及载具能够互相协调、通讯，并且执行复杂任务，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补充国防预算申请作证。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听证会上说，如果要实现特朗普总统强调的以实力求和平，美国军队就必须获得跨世代规模的投资。来听一下。
3: Not fully funding this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War, and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1: 如果不为战争部提供足够的经费，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1.5万亿美元的预算。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以及拜登政府的预算所带来的灾难性问题，不把这个部门的预算调整到1.5万亿美元，我相信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战场发生重大变革、威胁日益加剧的当下，我们必须投入资源支持我们的将士，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2: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也表示，美国目前同时面对来自中东、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压力，而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加强合作，并利用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技术改变战争的方式。美国必须在对手之前完成投资，而不是等到冲突扩大之后才采取行动。来听一下。
4: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s America's greatest insurance policy.
1: 美国军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份保险， 我了解，我们都觉得在我们有需要前就支付保险费并不是件易事，但我们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就把保险准备好。美国武装部队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们维护、保护和捍卫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的保险。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们需要可预测而且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这将使我们能够与国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工业基础有效合作，在国防采购改革的基础上，确保我们的作战人员能够在冲突以及战争爆发之前就大规模获得所需的作战能力。
2: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上面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上涨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8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29%。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三位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推出了2026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法案的发起人表示，这部议案将对现行的法律作出修正，使中国实体更加难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同时使美国司法系统更加容易以该罪名起诉这些实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一宣布，他与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推出了这部法案。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法案旨在填补议员们所说的一个危险漏洞。按照美国目前有关经济间谍的法律，行为人必须有意图让其行为使外国政府或代理人或外国机构获益，或者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这种结果。而外国机构的法律定义是指由外国政府实质性拥有、控制、资助、指挥、管理或主导的任何机构、组织或实体。三位议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清楚地表明，所有中国企业实际上都在充当中国政府的分支，美国法律必须反映这一现实。这部法案规定，出于刑事起诉目的，外国机构包含注册地位于受涵盖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组织。换句话说，依据这部法案，检察官可对涉嫌为某家名义上并非国有的中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敏感数据的人员提出经济间谍指控。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间谍活动法案将更新我国的间谍法律，使间谍及情报资产无法依靠何为外国机构的技术定义来逃脱法网。在中国，一切都是受国家控制的工具，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私营企业。中共大范围的国家安全法为其军民融合战略以及在各行各业对军事野心的追求提供了授权。中国不存在私营企业，因为他们根据法律和设计必须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柯宁参议员在声明中说， 这项法案是一项符合常理的修正，以反映这一现实，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支持下通过欺骗和窃取而在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和国防领域谋取优势的做法，并使我们的政府能够提起诉讼，而无需为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承受举证负担。中国将每一家企业都视为国家政权的分支，任何窃取商业秘密亦是中国企业获益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政府谋取益处，科顿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议案在法律层面接受这一现实，将取消必须证明某家中国公司受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要求。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一个跨党代表团于上星期六，也就是7月18号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事实访查之旅。这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表示，此行的目的并非重设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这一关系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由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此行是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访华，旨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第一手观察，以充实委员会提交国会的工作成果。声明说，代表团在华期间将与美国驻华使馆及在中国营运的美国企业会面，同时已要求与中国政府官员、学者、智库人士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的产业领导人会面。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我们此行并非为了重置关系，而是为了理解它，那意味着以实地情况以及直接听取处于此一竞争核心的人的说法，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来检验我们的分析。好的政策必须从一个诚实的图像开始，这也是国会，我们的委托人对我们的期望。中国行动比华盛顿对他的解读更快，我们关于中国的辩论有太多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过时数年的假设上。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你无法从一个简报幻灯片得知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或一个领域变化的有多快，我们到那里是要以第一手事实换取那些假设的一部分。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对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发现提出报告与建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出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该委员会历年提出的建议包括2016年年度报告建议国会禁止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企业，2024年年度报告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北京当局视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6年一个记者会上曾说，该委员会年复一年抛掷所谓涉华报告，其内容完全是陈词滥调，再次暴露了这个委员会的对华偏见和思维定势。去年11月，该委员会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后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该委员会 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下半年访美正在按计划推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卢比奥星期天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是否还在继续推进时，他说，我们预期这趟行程将在九月发生，他们持续派人员过来参与筹备，我未听到过其他的消息。特朗普总统7月16日在全国讲话中指责中国从2020年选举周期起，在数年间非法取得大约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包括姓名和地址等资料，造成居心市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数据泄露。有外界人士担心，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可能会让习近平重新考虑九月的访美行程。有记者星期天问卢比奥，上星期总统谈到了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他之前提到的习近平主席9月24日的访问是否还在按计划进行，美中战略稳定关系以及贸易等问题，在总统提及这些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事情是否仍然在按计划进行。卢比奥说，他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方面不会来访。他说，这很重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总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分歧。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和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将对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会晤，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筹备事宜。台湾2026汉光演习将首次纳入网络战的演练，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商船，美国将打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美军星期三表示，在过去的3个月里，伊朗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本星期就有至少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说，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军事行动中心、无人机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称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美军表示，尽管伊朗持续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维持开放。自5月以来，美军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2号，已经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的能力。美国星期二谴责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所进行的任何封锁或是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巴普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威胁，并誓言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行自由。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容忍针对沙特阿拉伯、其他伙伴或国际商业航运的威胁。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将保护航行自由和商业航运免受胡塞武装的威胁和袭击，并坚决回应任何造成危机升级的行动。就在一天之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也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沙特阿拉伯表示将根据国际法保护其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坚定地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共和国政府站在一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如果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封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了4名阵亡美军遗骸的尊荣移交。这些美军人员是在伊朗最近对中东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他们的遗体覆盖着美国的国旗，运回美国的本土。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表示，
1: 我要去多佛，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将随我一同前往，以向我们的英雄致敬。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英雄，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态度极其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们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0: 这4名最新阵亡的美军人员分别是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博萨德、19岁的伊莎贝拉·冈萨雷斯以及30岁的麦克

0: 赫尔斯温顿，这是自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总统参加的第三次的尊荣移交。目前总共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丧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的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晤。两人会谈的重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之行。卢比奥国务卿说，
1: 我们主要谈到了习近平9月份的访美之行，这基本上就是会谈的重点，也是为下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届时访问华盛顿将释放正面信号。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我们同时也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我相信双方都认识到这些分歧必须通过持续沟通妥善处理。我认为这些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存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管控这些分歧，确保他们绝不会失控。
0: 卢比奥国务卿在会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和王毅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到特朗普总统有关于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四在晚间的黄金时段的全国演说中指中国曾经干预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表示，美方将会和中方谈到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补充说，这件事发生在一段时间之前，目前的中国可能跟当时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强调，美中关系不是一条单向道。美中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会晤，特朗普总统当时亲自宣布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目前美中双方都证实这场峰会将按照计划推进。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称，美中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准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并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针对媒体在会后特别询问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度，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在去年的12月已经完成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台军售，目前另一项已经通知国会的台湾军售案仍在政府内部的审查之中，相关程序持续推进。台湾年度的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到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断网，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和民众缓备的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和民众的对网络战的应变能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联合国的改

0: 格与问责，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推动联合国回归、恢复和平和安全的核心职能，精简预算，提高效率，并配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重点有哪些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1: 好的，东宁，这场听证会的重点主要是有关特朗普政府如何重新定义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作证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表示，特朗普政府他并不是要削弱联合国，而是认为联合国近年来不断的扩张，已经偏离了成立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使命。因此呢，他希望能够推动联合国回归本业，把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0: 湘云，那么特朗普政府有没有提到说已经推动了哪些具体的改革呢？湘云。
1: 是东宁。华尔兹他表示呢，在过去的6个月，美国与联合国的成员国合作，推动了联合国整体预算削减大约10亿美元，这是联合国在成立80年以来首次减少整体的预算。 他说呢，联合国总部已经裁减了大约4000个行政职位，而这个全球维和人员的规模也缩减了大约是25%。一些长期没有完成任务目标的维和行动也陆续的结束，例如像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也进入了调整的阶段。华尔兹认为呢，一个规模更精简、效率更高的联合国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也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0: 那么除了改革之外，华尔兹也提到特朗普政府通过联合国所取得的一些外交上成果，主要有哪些呢？也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关于这一点呢，华尔兹他认为，联合国的改革不仅是为了节省预算，同时也是为了要让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外交目标。他说，特朗普政府推动联合国在一些重大国际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立场，包括谴责伊朗的行动以及推动中东的和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A healthier UN is a more useful UN.
3: 一个更健康的联合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我相信特朗普总统是一位追求和平的总统，而这样的联合国能够帮助美国推动和平，将责任分出去，并落实美国优先政策。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我们推动了多项值得美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成果。我们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谴责伊朗攻击邻国以及将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的行为。
0: 湘云，在这场听证会上，也有议员关注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反应，在这一点上，华尔兹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1: 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他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在联合国的财政投入以及相关的制度影响力。他问询问说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如何与盟友合作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华尔兹的回应则是说呢，美国反对北京对于中国和台湾在联合国角色的诠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们一再反对中国对于其在联合国角色以及台湾地位的解释，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澄清赋予中国联合国席位的相关决议实际上规定了什么，而且我们正在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加联合国各个机构，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As
2: a matter of U.S. policy, Representative.
1: 华尔兹表示，美国将会持续的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支持台湾参与符合条件的国际组织。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就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多名美国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追究相关的责任。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针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包括酷刑、强摘器官和跨国镇压，是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这场迫害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仍在持续的犯罪行为。美国应该要推动释放被拘押的人员，并制裁相关的官员。去年，史密斯议员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 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的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持续捍卫基本的自由，推动人权问责。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恩斯7月16号在一次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上说，7月20号是中共发起残酷运动以根除法轮功的27周年，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攻击行为，并致力于利用一切手段来追究参与镇压行当中的中国官员的责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透过卫星来收看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我们的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警告，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将对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会晤，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筹备事宜。2026汉光演习将首次纳入网络战的演练，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商船，美国将打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美军星期三表示，在过去的3个月里，伊朗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本星期就有至少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说，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军事行动中心、无人机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称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美军表示，尽管伊朗持续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维持开放。自5月以来，美军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2号，已经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的能力。美国星期二谴责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所进行的任何封锁或是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巴普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威胁，并誓言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行自由。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容忍针对沙特、阿拉伯、其他伙伴或国际商业航运的威胁。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将保护航行自由和商业航运免受胡塞武装的威胁和袭击，并坚决回应任何造成危机升级的行动。就在一天之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也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沙特阿拉伯表示将根据国际法保护其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坚定地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共和国政府站在一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如果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封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了4名阵亡美军遗骸的尊荣移交。这些美军人员是在伊朗最近对中东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他们的遗体覆盖着美国的国旗，运回美国的本土。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表示，
1: 我要去多佛，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将随我一同前往，以向我们的英雄致敬。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英雄，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态度极其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们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0: 这4名最新阵亡的美军人员分别是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博萨德、19岁的伊莎贝拉·冈萨雷斯以及30岁的迈克尔·斯温顿。这是自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总统参加的3次的尊荣移交。目前总共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丧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的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晤。两人会谈的重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之行。卢比奥国务卿说，
2: 我们主要谈到了习近平九月份的访美之行，这基本上就是会谈的重点，也是为下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届时访问华盛顿将释放正面信号。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我们同时也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我相信双方都认识到这些分歧必须通过持续沟通妥善处理。我认为这些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存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管控这些分歧，确保他们绝不会失控。
0: 卢比奥国务卿在会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和王毅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到特朗普总统有关于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四在晚间的黄金时段的全国演说中指中国曾经干预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表示，美方将会和中方谈到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补充说，这件事发生在一段时间之前，目前的中国可能跟当时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强调，美中关系不是一条单向道。美中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特朗普总统当时亲自宣布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目前美中双方都证实这场峰会将按照计划推进。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称，美中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准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并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针对媒体在会后特别询问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度，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在去年的十二月已经完成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台军售，目前另一项已经通知国会的台湾军售案仍在政府内部的审查之中，相关程序持续推进。台湾年度的汉光演习定于八月五号到十四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三十分钟的行动网络断网，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和民众缓备的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和民众的对网络战的应变能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八月五日至十四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两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三十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三七月二十二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3: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2: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联合国的改革与问责。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推动联合国回归恢复和平和安全的核心职能，精简预算，提高效率，并配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重点有哪些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4: 好的，东宁。这场听证会的重点主要是有关特朗普政府如何重新定义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作证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表示，特朗普政府他并不是要削弱联合国，而是认为联合国近年来不断的扩张，已经偏离了成立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使命。因此呢，他希望能够推动联合国回归本业，把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0: 嗯，湘云，那么特朗普政府有没有提到说已经推动了哪些具体的改革呢？湘云。
4: 是东宁。嗯，华尔兹他表示呢，在过去的六个月，美国与联合国的成员国合作推动了联合国整体预算削减大约10亿美元，这是联合国在成立80年以来首次减少整体的预算。他说呢，联合国总部已经裁减了大约4000个行政职位，而这个全球维和人员的规模也缩减了大约是25%。一些长期没有完成任务目标的维和行动也陆续的结束，例如像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也进入了调整的阶段。华尔兹认为呢，一个规模更精简、效率更高的联合国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也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0: 那么除了改革之外，华尔兹也提到特朗普政府通过联合国所取得的一些外交上的成果，主要有哪些呢？也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关于这一点呢，华尔兹他认为联合国的改革不仅是为了节省预算，同时也是为了要让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外交目标。他说，特朗普政府推动联合国在一些重大国际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立场，包括谴责伊朗的行动以及推动中东的和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A healthier UN is a more useful UN.
1: 一个更健康的联合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相信特朗普总统是一位追求和平的总统，而这样的联合国能够帮助美国推动和平，将责任分出去，并落实美国优先政策。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我们推动了多项值得美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成果。我们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谴责伊朗攻击邻国以及将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的行为。
0: 湘云，在这场听证会上也有议员关注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反应，在这一点上华尔兹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4: 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他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在联合国的财政投入以及相关的制度影响力。他询问说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如何与盟友合作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华尔兹的回应则是说呢，美国反对北京对于中国和台湾在联合国角色的诠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Repeatedly pushed back on The PRC.
1: 我们一再反对中国对于其在联合国角色以及台湾地位的解释，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澄清赋予中国联合国席位的相关决议实际上规定了什么。而且我们正在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加联合国各个机构，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5: As a matter of U.S. policy, Representative.
4: 华尔兹表示，美国将会持续的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支持台湾参与符合条件的国际组织。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就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多名美国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追究相关的责任。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针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包括酷刑、强摘器官和跨国镇压，是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这场迫害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仍在持续的犯罪行为。美国应该要推动释放被拘押的人员，并制裁相关的官员。去年，史密斯议员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的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持续捍卫基本的自由，推动人权问责。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恩斯7月16号在一次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上说，7月20号是中共发起残酷运动以根除法轮功的27周年，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攻击行为，并致力于利用一切手段来追究参与镇压行动当中的中国官员的责任。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透过卫星来收看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我们的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警告，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将对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会晤，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筹备事宜。将首次纳入网络战的演练，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商船，美国将打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美军星期三表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伊朗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本星期就有至少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说，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军事行动中心、无人机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称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美军表示，尽管伊朗持续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维持开放。自五月以来，美军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2号，已经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的能力。美国星期二谴责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所进行的任何封锁或是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巴普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威胁，并誓言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行自由。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容忍针对沙特、阿拉伯、其他伙伴或国际商业航运的威胁。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将保护航行自由和商业航运免受胡塞武装的威胁和袭击，并坚决回应任何造成危机升级的行动。就在一天之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也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沙特阿拉伯表示将根据国际法保护其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坚定地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共和国政府站在一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如果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封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了4名阵亡美军遗骸的尊荣移交。这些美军人员是在伊朗最近对中东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他们的遗体覆盖着美国的国旗，运回美国的本土。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表示，
1: 我要去多佛，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将随我一同前往，以向我们的英雄致敬。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英雄，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态度极其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们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0: 这4名最新阵亡的美军人员分别是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博萨德、19岁的伊莎贝拉·冈萨雷斯以及30岁的迈克尔·斯温顿。这是自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总统参加的第3次的尊荣移交。目前总共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丧生。美国。

0: 琴说。
1: 我们主要谈到了习近平九月份的访美之行，这基本上就是会谈的重点，也是为下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届时访问华盛顿将释放正面信号。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我们同时也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我相信双方都认识到这些分歧必须通过持续沟通妥善处理。我认为这些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存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管控这些分歧，确保他们绝不会失控。
0: 卢比奥国务卿在会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和王毅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到特朗普总统有关于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四在晚间的黄金时段的全国演说中指中国曾经干预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表示，美方将会和中方谈到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补充说，这件事发生在一段时间之前，目前的中国可能跟当时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强调，美中关系不是一条单向道。美中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特朗普总统当时亲自宣布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目前美中双方都证实这场峰会将按照计划推进。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称，美中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准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并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针对媒体在会后特别询问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度，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在去年的十二月已经完成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台军售，目前另一项已经通知国会的台湾军售案仍在政府内部的审查之中，相关程序持续推进。台湾年度的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到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断网，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和民众缓备的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和民众的对网络战的应变能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联合国的改革与问责。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推动联合国回归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核心职能，精简预算，提高效率，并配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重点有哪些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3: 好的，东宁，这场听证会的重点主要是有关特朗普政府如何重新定义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作证的美国

0: 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表示，特朗普政府他并不是要削弱联合国，而是认为联合国近年来不断的扩张，已经偏离了成立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使命。因此呢，他希望能够推动联合国回归本业，把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1: 湘云，那么特朗普政府有没有提到说已经推动了哪些具体的改革呢？湘云。
0: 是东宁。华尔兹他表示呢，在过去的6个月，美国与联合国的成员国合作推动了联合国整体预算削减大约10亿美元，这是联合国在成立80年以来首次减少整体的预算。他说呢，联合国总部已经裁减了大约4000个行政职位，而这个全球维和人员的规模也缩减了大约是25%。一些长期没有完成任务目标的维和行动也陆续的结束，例如像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也进入了调整的阶段。华尔兹认为呢，一个规模更精简、效率更高的联合国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也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 那么除了改革之外，华尔兹也提到特朗普政府通过联合国所取得的一些外交上的成果，主要有哪些呢？也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关于这一点呢，华尔兹他认为联合国的改革不仅是为了节省预算，同时也是为了要让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外交目标。他说，特朗普政府推动联合国在一些重大国际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立场，包括谴责伊朗的行动以及推动中东的和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A healthier UN is a more useful UN.
3: 一个更健康的联合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相信特朗普总统是一位追求和平的总统，而这样的联合国能够帮助美国推动和平，将责任分出去，并落实美国优先政策。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我们推动了多项值得美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成果。我们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谴责伊朗攻击邻国以及将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的行为。
1: 湘云，在这场听证会上，也有议员关注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反应，在这一点上，华尔兹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0: 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他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在联合国的财政投入以及相关的制度影响力。他询问说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如何与盟友合作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华尔兹的回应则是说呢，美国反对北京对于中国和台湾在联合国角色的诠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我
3: 们一再反对中国对于其在联合国角色以及台湾地位的解释，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澄清赋予中国联合国席位的相关决议实际上规定了什么。而且我们正在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加联合国各个机构，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4: As a matter of US policy, Representative
0: 华尔兹表示，美国将会持续的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支持台湾参与符合条件的国际组织。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就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多名美国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追究相关的责任。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针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包括酷刑、强摘器官和跨国镇压，是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这场迫害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仍在持续的犯罪行为。美国应该要推动释放被拘押的人员，并制裁相关的官员。去年，史密斯议员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的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持续捍卫基本的自由，推动人权问责。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恩斯7月16号在一次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上说，7月20号是中共发起残酷运动以根除法轮功的27周年，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攻击行为，并致力于利用一切手段来追究参与镇压行当中的中国官员的责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透过卫星来收看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

0: 欢迎收看7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警告，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将对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会晤，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筹备事宜。2026汉光演习将首次纳入网络战的演练，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商船，美国将打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美军星期三表示，在过去的3个月里，伊朗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本星期就有至少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说，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军事行动中心、无人机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称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美军表示，尽管伊朗持续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维持开放。自5月以来，美军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2号，已经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的能力。美国星期二谴责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所进行的任何封锁或是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巴普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威胁，并誓言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行自由。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容忍针对沙特、阿拉伯、其他伙伴或国际商业航运的威胁。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将保护航行自由和商业航运免受胡塞武装的威胁和袭击，并坚决回应任何造成危机升级的行动。就在一天之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也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沙特阿拉伯表示将根据国际法保护其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坚定地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共和国政府站在一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如果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封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了4名阵亡美军遗骸的尊荣移交。这些美军人员是在伊朗最近对中东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他们的遗体覆盖着美国的国旗，运回美国的本土。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表示，
1: 我要去多佛，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将随我一同前往，以向我们的英雄致敬。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英雄，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态度极其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们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0: 这4名最新阵亡的美军人员分别是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博萨德、19岁的伊莎贝拉·冈萨雷斯以及30岁的迈克尔·斯温顿。这是自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总统参加的3次的尊荣移交。目前总共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丧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的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晤。两人会谈的重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之行。卢比奥国务

0: 请说。
1: 我们主要谈到了习近平九月份的访美之行，这基本上就是会谈的重点，也是为下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届时访问华盛顿将释放正面信号。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我们同时也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我相信双方都认识到这些分歧必须通过持续沟通妥善处理。我认为这些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存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管控这些分歧，确保他们绝不会失控。
0: 卢比奥国务卿在会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和王毅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到特朗普总统有关于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四在晚间的黄金时段的全国演说中指中国曾经干预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表示，美方将会和中方谈到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补充说，这件事发生在一段时间之前，目前的中国可能跟当时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强调，美中关系不是一条单向道。美中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特朗普总统当时亲自宣布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目前美中双方都证实这场峰会将按照计划推进。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称，美中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准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并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针对媒体在会后特别询问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度，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在去年的十二月已经完成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台军售，目前另一项已经通知国会的台湾军售案仍在政府内部的审查之中，相关程序持续推进。台湾年度的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到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断网，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和民众缓备的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和民众的对网络战的应变能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两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视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联合国的改革与问责。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推动联合国回归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核心职能，精简预算，提高效率，并配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重点有哪些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3: 好的，东宁，这场听证会的重点主要是有关特朗普政府如何重新定义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作证的美国驻联

0: 国代表麦克华尔兹表示，特朗普政府他并不是要削弱联合国，而是认为联合国近年来不断的扩张，已经偏离了成立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使命。因此呢，他希望能够推动联合国回归本业，把资源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1: 湘云，那么特朗普政府有没有提到说已经推动了哪些具体的改革呢？湘云。
0: 是东宁，华尔兹他表示呢，在过去的六个月，美国与联合国的成员国合作，推动了联合国整体预算削减大约10亿美元，这是联合国在成立80年以来首次减少整体的预算。他说呢，联合国总部已经裁减了大约4000个行政职位，而这个全球维和人员的规模也缩减了大约是25%。一些长期没有完成任务目标的维和行动也陆续的结束，例如像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前也进入了调整的阶段。华尔兹认为呢，一个规模更精简、效率更高的联合国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也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 那么除了改革之外，华尔兹也提到特朗普政府通过联合国所取得的一些外交上的成果，主要有哪些呢？也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关于这一点呢，华尔兹他认为联合国的改革不仅是为了节省预算，同时也是为了要让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外交目标。他说，特朗普政府推动联合国在一些重大国际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立场，包括谴责伊朗的行动以及推动中东的和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A healthier UN is a more useful UN.
3: 一个更健康的联合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相信特朗普总统是一位追求和平的总统，而这样的联合国能够帮助美国推动和平，将责任分出去，并落实美国优先政策。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我们推动了多项值得美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成果。我们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谴责伊朗攻击邻国以及将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的行为。
1: 湘云，在这场听证会上也有议员关注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反应，在这一点上华尔兹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0: 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他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在联合国的财政投入以及相关的制度影响力。他询问说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如何与盟友合作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华尔兹的回应则是说呢，美国反对北京对于中国和台湾在联合国角色的诠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Repeatedly pushed back on The PRC.
3: 我们一再反对中国对于其在联合国角色以及台湾地位的解释，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澄清赋予中国联合国席位的相关决议实际上规定了什么。而且我们正在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加联合国各个机构，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4: As a matter of U.S. policy, Representative.
0: 华尔兹表示，美国将会持续的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支持台湾参与符合条件的国际组织。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就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多名美国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追究相关的责任。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针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包括酷刑、强摘器官和跨国镇压，是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这场迫害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仍在持续的犯罪行为。美国应该要推动释放被拘押的人员，并制裁相关的官员。去年，史密斯议员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的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持续捍卫基本的自由，推动人权问责。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恩斯7月16号在一次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上说，7月20号是中共发起残酷运动以根除法轮功的27周年，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攻击行为，并致力于利用一切手段来追究参与镇压行当中的中国官员的责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透过卫星来收看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三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

0: 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123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并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2: 我们深入讨论了九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四年间激增了 40%。 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3: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8%，而在特朗普总统

0: 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4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4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天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4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2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2: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3: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2: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0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14，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5: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 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八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两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 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信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6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病逝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2纳米制程良率达 80%-90%， 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8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2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3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2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7: 北卡罗莱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3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

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务院

0: 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并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2: 我们深入讨论了九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四年间激增了40%。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级，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3: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互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8%，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

0: 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4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4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4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2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2: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3: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2: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 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军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5: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 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

0: 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八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两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瑶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

0: 南宁工作站黄信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六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病逝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2纳米制程良率达 80%-90%。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8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2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3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2: 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三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 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一二三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不会自行生产浓缩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历经多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达成核能合作协议。这一进展正值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军事行动之际。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并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5: 我们深入讨论了九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4年间激增了40%。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6: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8%，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 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4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4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4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2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5: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2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星期三7月22日 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7: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5: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

0: 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居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7%。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 现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八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两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瑶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 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信主任

0: 只是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六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病逝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2纳米制程良率达 80% 至 90%， 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8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2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3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2: 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

0: 又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22号达成了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
1: Well,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visit in September,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gist of it. It's just to create the groundwork for another positive visit.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的访问奠定基础。
2: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sident's reciprocal trade program in April 2025,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fo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y 2026.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的2026年的贸易政策议程进行说明。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表示，伊朗政权的部队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一次，美国就将瞄准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星期三说，过去3个月里，伊朗部队袭击了30多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这个星期就至少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表示，伊朗对船只发动袭击违反了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从现在起，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船开火，无论使用的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任何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打击，以回应该政权对船只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击中德黑兰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打击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的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海员，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中央司令部说，尽管伊朗发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央司令部表示，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一直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中央司令部说，截至7月21日，美军在执行封锁过程中已使8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均报告称，星期三对伊朗空中袭击做出了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也就是7月22号，宣布达成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熟悉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沙特自行进行铀浓缩的条款，也不包括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沙特核设施实施更多监督权限的附加议定书。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被问及此事时拒绝发表评论，表示他希望由白宫官员正式发布相关声明。预计特朗普政府将把这项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美国已与约50个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26项所谓的123协议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协议允许美国向合作伙伴国家发放出口许可，出口包括核燃料、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能设备等物项。国务院表示，与美国签署123协议可使合作伙伴获得与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民用核能供应国之一开展和平核能合作的益处，同时也表明双方共同致力于

护国际核不扩散和核安全高标准。沙特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阿联酋协议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核查议定书，并承诺阿联酋

0: 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场行动的重点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多次表示，如果伊朗最终发展出核武器，沙特也将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7月2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表示，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并确保局势不会失控。会晤结束后，王毅并未立即向媒体发表讲话，中方也尚未就此会谈发表声明。来听一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2: 我们深入讨论了9月份的访问，主要是为再打造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华盛顿访问时将会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持彼此的关系。当然，双方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此双方也都承认，我们必须设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分歧仍将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管控，确保局势不至于失控。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特朗普总统2026年贸易政策的议程进行说明。格利尔在听证会上对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2025年所制定的贸易政策是由一场国家紧急状况所决定的，当时存在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字在此前4年间激增了40%。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不仅不足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更无法支持一个强大的中产级、强大的中产阶级。格利尔表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以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保护美国工人，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几代人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造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说，他很高兴地报告，作为总统贸易政策核心的关税与贸易协定相结合的举措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效。来听听格利尔怎么说。
3: 自2025年4月总统推出对等贸易计划以来，截至2026年5月的12个月内，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贸易逆差在2025年平均每年增长8%，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下，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如今更开始出现逆转。谈到农业贸易，情况更加令人鼓舞。拜登总统离任的时候，美国每月农业贸易逆差为62亿美元，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已降至30亿美元以下。美国正再次迈向农业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也受益于新的市场准入。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7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依赖程度的下降。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降至200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大约9%，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格里尔还说，美国目前已经达成了19项框架性或对等贸易协议，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些协议所带来的新增市场准入，以及他们对美国免受不公平贸易

0: 行为影响所提供的保护，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生产商。他说，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世界进行贸易，但贸易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7月22号出席四名在伊朗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尊荣移交。在移交过程中，总统和其他官员肃立敬礼，礼仪卫队将覆盖美国国旗的四具遗体转运官缓缓抬起，送往等候的车辆。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在随后与阵亡军人的家属私下举行会面。特朗普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启程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前称，这些阵亡官兵是伟大的英雄。特朗普说，我们将向他们致敬，对我来说这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是这必须要做的。当前迎回的阵亡军人包括25岁的泰勒·费汉、28岁的安杰尔·兰珀萨德和19岁的伊萨贝拉·冈萨雷斯。他们于上星期五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阵亡。第四名阵亡的军人是30岁的迈克尔·斯文顿，他于星期天在伊拉克的艾尔比勒执行一架伊朗无人机受控引爆任务时身亡。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两次出席了阵亡美军官兵的遗骸尊荣移交。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共有18名美国军人阵亡，482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其中的城镇韧性演习部分今年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练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的备援能力，以此来测试政府与民众的应变能力。来听报道。
1: 应对中共不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定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今年演习期间将同步举行为期两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以检验在通信受阻时政府应变与民众备援的能力。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三7月22日在官方社交媒体脸书发布视频表示，台湾因台风导致基地台受损或海缆被破坏，都曾让台湾通讯中断受阻，为防范未然，所以特别参考国际做法进行首次演练。
2: 演练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检验政府在网络受阻的时候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运作，而第二是要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同的备用的通讯管道，像是改连 WiFi、 打市话或者发警讯。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放心，重要服务不会断线。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还有医疗以及交通、金融运作都不会受影响。
1: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欧盟等民主国家都会针对断电、网络攻击或通信系统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降速并非断网，而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做法。台湾政府不具名资深国安人士星期一针对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时说，今年的演习将与第42号年度汉光演习做更好的整合。此外，演习也将采取军民共同情境，并首次检验跨县市协调作业，演练医疗地下化、疏散撤离、医疗后撤、联合交通运输以及无人机运补等项目，以强化社会韧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

0: 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均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0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14，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7%。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菲律宾和中国因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纠纷再起冲突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此前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人员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的时候，在两国一处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使用木棍暴力攻击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华盛顿呼吁中国停止其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第二托马斯浅滩在中国被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澳大利亚则表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星期二，菲律宾和中国互相召集对方的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于2026年7月20日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补充说，中国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挑衅行为模式令人担忧，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直接违背了中国一再表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承诺。声明重申了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的裁决。声明说，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的海洋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裁决为最终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上述声明的发表正值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与东盟的外长会谈之际。卢比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愿意与同样出席东盟峰会系列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澳大利亚星期二也谴责了中国的行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爆发最新的对抗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他说，我们仍然对南中国海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一些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非常清楚，包括昨天上午我们目睹的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行动。黄英贤星期二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声明，黄英贤应该与王毅谈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在两人会晤之前，黄英贤在开场白中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透明度和意图保证的重要性，以及领事、人权和其他双边及区域事务。他说，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艘载有8人的中国海警硬壳充气艇靠近了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马德雷山号军舰，对此进行了环绕和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活动。菲律宾派出了2艘橡皮艇，以菲军所说

0: 的冷静和非对抗方式予以驱逐，而中国海警人员则做出了暴力且具侵略性的反应，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使该人员受伤，并使橡皮艇受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7月20号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其意图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外泄至中国。检方并请求法院判处这名陈姓男子7年有期徒刑。这是台湾第一起因意图外泄此类核心技术营业秘密而被起诉的案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高检署新闻稿说，此案源于国安专组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侦办的一起间谍案，香港籍的丁姓男子涉嫌在台湾发展组织刺探并收集秘密。检调在分析扣案证物过程中，发现丁姓男子与曾任台积电副理的陈姓男子涉嫌擅自重置取得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专案小组其后搜索五处地点，并密集侦讯陈姓男子与相关证人，分析电磁记录及相关证物。高检署认为，陈姓男子犯罪事实已十分明确，于侦查终结当天提起公诉。丁姓男子则因已死亡，检方对其作不起诉处分。据高检署介绍，陈姓男子在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与丁姓男子共谋在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由陈南拟定所谓蓝海计划。检方指出，该计划意图通过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任职，再借由这些人才渗透并回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以逐步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高检署说，陈姓男子在任职期间擅自重置台积电国安及一般营业机密共21件，带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后展开内部调查，以取回全部遭非法重置的技术文件。高检署在新闻稿中表示，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其技术优势不仅带动台湾经济民生，也是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在严峻国际环境中维持竞争力的关键。高检署指控，被告明知这一情况，却无视产业伦理与竞争秩序，大量非法重置台积电营业秘密，以配合其与丁南在中国推行的蓝海计划，意欲扶植大陆地区之半导体科技发展。高检署称，此举并不足取，因此请求法院处以7年有期徒刑。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检调人员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丁小虎接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黄姓主任指示，经常以其港籍身份作为掩护，以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赴台，在台湾发展组织为中国刺探和收集台湾军事、国防等机敏资料。去年11月，台湾检调侦办终结丁小虎共谍案，将他和他在台湾吸收的6名现役及退役军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并求处重刑。丁小虎已于今年2月

0: 近视于看守所中。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据报其先进二纳米制程良率达 80%-90%， 据称领先竞争对手三星和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苹果公司及英伟达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护国神山，其上下游供应链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护国神山群。这并非台积电首次面临技术外泄指控，台湾检方去年八月即以涉嫌非法获取二纳米制程技术为由，羁押三名台积电现任及前任员工。高检署当时表示，将调查被告获取营业秘密的动机与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台湾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高检署介绍，那是该署侦办的首宗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一部法案，旨在阻止中国收购美国的通用航空公司。来听报道。
2: 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帕特·哈里根7月16日联袂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瑞安·麦肯齐推出通用航空保护法。法案发起人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一个漏洞，而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借着这一漏洞，过去20年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是指除定期商业航班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包括体育休闲、商务旅行、医疗急救、农药喷洒、环境保护和飞行培训等各方面的航空活动。哈里根众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与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中国军事企业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自2005年以来收购了20多家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发动机生产商、航电开发商和飞行训练学校。这些公司制造发动机、机身、航电设备，直接输入美国的军事飞行员培训和美国的国防供应链。通用航空保护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牵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机制中设立一个新的强制审议类别，并实行可反驳的推定原则，禁止与中国有关联或被外国敌手控制的买家的收购行为。法案还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纳入军事设施附近的航空地产。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上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